0: 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。
1: 最好的承诺。
2: 北京时间8点整。
3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 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
0: 北京时间10点整，
1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 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2: 用心感受，用情体会，用爱聆听。江苏故事广播，情感故事，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。

说就拉倒，真的没有力气再去关照他。看来从来就没有省事儿的。还记得他讲故事般的说着什么窗户里的手吗？还有假装发烧孤独的原因吧。孤独的时候人总会想得多些。固执，等候难堪的时间过去。苏秦多希望自己是神经过敏呢。小白哑然失笑，难掩失望。妈妈跟所有人的回答差不多，他们都以为他是。实际情况却是，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。好笑吗？其实很悲惨。这就像排队，全世界的人都在排。男人或自以为是男人的排一队，女人或自以为是女人的排一队，他们都笃笃定定地排在他们的那个队伍里，并像一个团结的大集体一样在慢慢地移动。可他不知道自己该排在哪一边，他在两边交叉跑动，花费了许多许多的时间，却仍然无法确定他的落脚地点。在南方的这么些年真是过得很仓皇啊。这袋子里还有我小时候的练习本呢，你要不要看看？拆行李时，小白试着跟苏秦谈谈，他愿意从那个叫老山的南方男人开始详细谈起，或者从行李里小男孩的衣服谈起，或者再早一些从

收音前的朋友注意了，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，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。首先，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，其次，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，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，现在拨打400710-3889，每人都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。400710-3889，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，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，手机电视看不清，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，半夜睡不着，整个人都没精神，越拖越严重。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，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，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一样，

0: 别的滋润，特别的舒服，眼睛不干涩不难受，看啥都清晰亮堂很多，精气神十足。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？您听好了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，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-710-3889 400-710-3889下单，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，还能再送一台豪华升机，再加营养眼底的叶黄素，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，赶紧拨打400-710-3889 400-710-3889。
1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，调频104.9，中波1206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2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.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，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。
3: 用心感受，用情体会，用爱聆听，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，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。
4: 化工厂会计苏琴每周六带着孩子们到工人丁伯刚家，两家人共进丰盛的晚餐。每周三苏琴都要去丁家过夜。丁家的儿子丁成功和苏琴的女儿小兰产生了朦胧的恋情，两代人的感情。
5: 哎呦，我这衣服，哎呦，真真回来要骂了。不过每次骂完，他就给我买酒的。行了，别打岔，等会儿我帮你洗。你就让我好好的说说吧。苏琴挥舞着手，只管道，完全的放开了，真的。他有多少苦闷需要告诉一个人？刚回来的小白，还有真正与黑皮，还有神童的玻璃屋，只把一桌子菜都说得没了热气儿。陈旧的老屋子里，他的声音像蝙蝠在洞穴里盘旋。
6: 唉，还是你最好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你真是太快活了。
5: 苏琴羡慕地感叹着。丁伯刚边听边吃喝着，偶尔煞有介事地点头，并且还一心二用地在桌边上摊开了一副扑克牌，丢三落四地打着通关，从前到后连个屁都没有放。屁不放才最好，苏琴终于倒空了，她愣愣地盯着桌子，有两个菜压根儿都没有动过呢。丁伯刚晃悠悠地踱到窗口，背朝着苏琴，嘴里不知哼着什么老掉牙的工人阶级歌曲。哼了一会儿，他回过头来，有些神秘地冲苏琴招手。他把苏琴召唤到窗口，扬扬下巴，示意苏琴往窗外看。窗外正对着一片新盖起来的高层公寓，线条僵硬，灯火稀落。一只梦游般直挺挺跪着的丁成功却态度强硬地反对，在没有找到一个确保永远不会拆迁的去处之前，谁都不许动他老爹的骨灰。他答应过老爹，绝不能让他像可怜的妈妈那样到最后连骨殖都不知所终。丁成功的情绪起伏不定，他回忆起老爹当年智斗拆坟的那一出，竟嘿嘿地笑出声来，惊骇得连黑皮都禁住了声，珍珍却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。老爹走了，以后的清明谁带他们去看妈妈呢？原来的垃圾场，现在成了一排排大同小异、围着脚手架的浩大工程，而浑噩的丁伯刚，却总能知道妈妈在哪里。他会约摸着转悠几圈，用目光四处估测，往某个方向紧走几步，突然停。

0: 停下，自信地用脚一点，就这里，悄悄地撒点纸钱吧，饭是供不起来了。苏秦听得心中难受，真想不到丁伯刚还有这么细的心思。他拍拍真真的肩膀，意识到两边的家里现在只剩下他一个大人了。夜晚来临，满屋的纸屑与摇晃的烛光中，连伤心都没有了力气。真真不停地打着哈欠，和衣歪到一边，很快地就打起了男人般的呼噜。黑皮顶他守上半夜，丁成功则抓紧睡会儿守下半夜。苏秦一直待在小客厅，身姿稍有点僵硬，他就坐在丁伯刚平常喝酒的位置，盯着空荡荡的餐桌以及餐桌上嵌着油渍的裂缝，耳边叮叮当当响起锅铲与碗筷碰撞。
1: 我比哪个都想要儿子，如果有动静了，我头一个就要登门去谢谢您呢。
0: 凌晨一点一刻，丁成功与黑皮交接，丁成功一来便接着跪，也不理会苏秦。苏秦打量他一圈，转身到厨房，不过几分钟端出来一碗蛋炒饭，焦黄喷香。丁成功接过来，注意到饭尖上一团新撒上的碎葱花，他一愣，尝了一口，喉咙里一动，那滋味简直像是老爹活转过来躲在厨房里炒出来的一样。苏秦在他旁边坐下，一张一张地往火盆里添着纸，一边看着丁伯刚的遗像。那不知是哪年的一张照片，照片上的他还挺年轻，既没有红鼻头，也没有秃脑袋，相貌竟不算太差。苏秦塌着背坐在那儿，他搓搓手，掌心的声音像沙沙的微风。
2: 想想你老爹，
0: 想想你老爹这辈子呀，
2: 有件事我一直对不起你爹，也对不起你。当年呢，你工作的事儿的确怪我，真要下决心找，我是可以找到人的。你可能不理解，可当时我就是死活不想公开跟你爹的事儿。
0: 苏秦很奇怪自己的声音怎么就道上歉了，尤其是对这样一个丁成功，看来丁成功也有点不习惯。他包着满口的炒饭，含糊地打断：“
1: 别说了，要是没有那份玻璃工，我都不知道我喜欢玻璃呢。”
0: 又吃了几口，丁成功抹抹嘴：“
1: 那些星期三的事儿，我们也不懂事。”
0: 苏秦直摇头：“
2: 咱们都不提那些了吧。我只想问一句，你辞职下来开玻璃屋跟小兰结婚有没有关系？”
1: 啊，你别多心啊，我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的过。
0: 丁成功好像听不下去似的打断他：“
1: 哪里哪里，这事儿你是对的。”
0: 他突然嘻的一笑，指着腮上的抓痕：“
1: 我其实也算是有个女朋友，昨天夜里都差点搞成了，你看他给我抓的。”
0: 苏秦别过脸，没想到丁成功会说出这个事情。这么说，当丁伯刚咽气的时候，他正在忙那个，怪不得他早上迟迟的赶不来，怪不得来了就死戳着一直跪在丁伯刚跟前。他真不知道应该生气这孩子呀，还是应该可怜这孩子。丁成功还在接着说，似笑非笑：“
1: 知道为什么差一点吗？因为我做不到。从那个晚上，从你打了小兰两个耳光之后，我就中了邪，就没法喜欢别的人了。你怕不会相信的吧？”“
2: 不，我相信。”
0: 苏秦躲开了丁伯刚的照片：“
1: 可你不知道，我跟小兰在他结婚前一直在来往。”“
2: 不，我也知道。”“
1: 小兰告诉你了？”“
2: 我跟你老爹也有来往，我就是在他手上。”

0: 看到小兰替你拍的照片。丁成功吃惊地抬起头，好像第一次认识苏秦。他舌头在牙齿里转了几圈，紧巴巴地咳了一声，终于还是问了，
1: 能不能打听一下小兰这几年过得怎么样？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知道一下。
0: 苏秦目光复杂，几番斟酌，算了，他还是不想说出小兰现在的情形。
1: 可不能再生事儿了。
0: 苏秦扔下几张纸钱，又看了看那张不太像丁伯刚的照片，答非所问。
1: 丁伯刚说的不错，你是个好孩子。
0: 苏秦惊讶地看到，丁成功却像明白了什么似的，无声地淌下了泪，一边还使劲儿地往嘴里塞着蛋炒饭。
2: 六个叙述者，六个人物，分别讲述了同一个故事。善良卑微的人们在茫然中渴求所谓的成功，试图改变自己的阶层与身份。他们所做的努力能够得到多少成效？每个主人公在每周一次的六人晚餐中各怀心事，在杯盘之间互相影响着对方的人生轨迹。作者卢敏，演播刘艳丽，编辑张璐。

0: 我没有时间浪费在这个上面。眼下，我已经把我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现在的工作中去了。
1: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。
2: 你安静点吧。
0: 哎，让他唱吧。他昨天刚接到信儿，他的亲哥哥在武汉保卫战中阵亡了。
1: 我想好了。我要脱下这件工作服，去为我哥哥报仇。我要投笔从戎，为国捐躯。
2: 你疯了吗？
1: 不是我疯了，而是你们这些可笑可怜的人，只知道躲在盔甲之中，不敢冲到前线去为国人一战。国家都没了，你们研究这些破甲骨还有什么用啊？
0: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。不管战局如何，只要我们的研究还在继续，我们的国家就没有亡。不管我们已经牺牲了多少官兵，只要我们的研究还在继续，我们中国人就不会亡。
2: 我同意。不管日本鬼子如今多么猖獗，我们的研究只要继续，就会给国家带来希望，给人民带来战斗的勇气。
0: 你们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人在关注着我们的工作吗？仅昨日一天，我们研究所就接到了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文人的问询电报20余件，他们都在关注着我们的安危，都在关注着这些甲骨的安危。我们的工作只要正常进行，就会向全世界传递一个强有力的信号，那就是中国人依旧在战斗，中国绝不会亡，我们5000年的文化传承岂能葬送在倭寇手中呢？殷墟考古从公元1928年开始，时至今日已经延续10年了。这10年中，我们的发现震惊世界，我们的发现鼓舞国人，我们的发现必将永留人类的史册。
3: 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有2架日寇的轰炸机躲过了我们的预警，直奔我们这儿来了。
0: 大家不要惊慌，镇静。

0: 第二集。
1: 这场戏呀、啊，是我在听了 YH127 坑的故事之后有感而发创作的。神奇的 YH127 坑啊，关于他的研究工作持续了几十年，直到今天还在不断有新的成果面世。时间回到了1930。
2: 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我看你这满脸通红的像是喝了一斤老酒啊。
3: 哎，王相，你在阴虚这么多年，总算是捞着这次重大发现了吧。啊，
4: 你们看，127坑坑口距离地表1.7米，直径1.8米，咱们在挖掘初期见到过少量的早期陶片和兽骨，这说明啊，这里很有可能是一处从未被发现的甲骨坑。
2: 哎，几位先生，我说两句。我们家呀就在小村村里面，我实话跟你们讲啊，这些年我们周边这十里八乡的人啊都见过不少大量出现甲骨的地方，但是这个坑不一般。
4: 那你说说怎么不一般呢？
2: 这首先呢，这些大片大片的甲骨啊上面都是带字儿的。
4: 嗯，不错不错，都是有甲骨文的。
2: 嗯，然后你看这横面都快到头了还有甲骨，而且往下还有多少层这谁都说不好呀，这个数量可真是了不得呀。
3: 哎，没错没错，出土大龟四版和大龟七版的时候我都在现场，绝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的。
5: 哎，各位，我这儿的编号已经到了200片了。
4: 多少？
5: 200片？
4: 是带字的编号还是？
5: 带字的，全部都是带字的甲骨编号。
4: 我的天哪。
5: 哎，我这儿到边缘了。
6: 我这儿也到了。
4: 往下挖，探铲给我，我们沿着两侧的边缘往下挖。
7: 让一让，让一让。
4: 怎么样了，王湘？王湘，你满脸通红，要不要上来喝口水休息一会儿？
8: 没时间休息了，天色将暗，我们就这一天的工作时间了，我们必须把这……
4: 王湘，王湘，你先听我说完。南京回电批准我们留下来继续工作了，时长不限，直到把这里完全清理出来。
7: 同仁们，李继主任也马上动身往这边赶了，我们为国家为民族立功了。
9: 好啊，
10: 立功了，
11: 立功了，
12: 立功了。
4: 王湘，王湘，
13: 不要叫他，让他好好睡一觉吧。
4: 李主任，王湘他太累了，已经3天3夜没有合眼了。
13: 哎，王湘啊，老朋友了。
4: 您这一路鞍马劳顿，要不也去睡上一会儿？
13: 哎，不打紧，不打紧。你给我打点水来，洗洗脸就好。
4: 哎，嗯。哎，先生请。
13: 哎，好。哎，你快说说127坑的情况。
4: 127坑目前已经探到将近6米的深度，整个坑位呈北高南低的趋势，可见当时往这个坑中倾倒甲骨时也是顺着坡石往下倒的，因此甲骨层也呈现斜坡状。哦，对了，在靠近坑北壁的甲骨层中夹杂一具全身侧立的人骨骸，似乎是在侵入甲骨时同时扔进了这具尸体。
13: 哦，难道说这个人会是当初管理甲骨的人？
4: 目前已经剥离出来的带字甲骨就有3000多片，您看我们是就在原地完成全部的剥离工作呢，还是……
13: 剥离出来的甲骨怎么样？快拿过来让我看看。
4: 哎，好嘞。这个箱子里面的全是127坑出土的甲骨。
13: 哎呀，这个箱子里的全是整版带字龟甲。
4: 是，类似的整版带字龟甲。

0: 还有好多。
1: 哎呀，这个发现石破天惊啊，这么多的整板带刺龟甲。哎，你说我们这次发现会不会是找到了殷商时期的档案库啊？哎，不行不行，考古现场条件有限，而且眼下天气恶劣，根本不具备现场实施全部剥离工作的条件，所以我建议。
0: 太好了太好了，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
1: 你吓了我一跳。王翔，你睡醒了？
0: 王翔，李主任一到就来看你了。我们可以把整个幺二七坑连土壤带甲骨整体给剥离下来呀。
1: 然后呢？
0: 然后装箱子运到南京去。
1: 思路是对的，只不过啊，这个装箱工作必须在坑内完成。
0: 这个有难度吧？
1: 那我来给你们俩画张草图，你们就明白了。来来来，哎，你们看啊，哎，我们用结实的木板先从幺二七坑的底部横穿过去，一层不够结实的话就用两层，然后再用木条把侧面的四周和底板固定在一起，这样
0: 就能装箱了。
2: 我马上去安排木匠和材料。李主任，你看事不宜迟，我们是不是马上就开始装箱工作？
1: 好，咱们说干就干。
0: 好，我带路，李主任您跟我走。
1: 走。底板固定好了吗？
0: 固定好了。我们找了十位熟悉铁路铺设的工人师傅，采用铁轨铺设的方法，从两侧打洞到幺二七坑的底部，然后把两层底板穿过去，再用砖砌成了支撑面，然后用上下夹板固定，六寸铁钉外加浸泡了麻油的绳索，保证结实。
1: 好，郭组长，可以下侧板了。我们人手足，我建议四个面同时下板。
0: 好，
1: 这样更好找平衡。
2: 李景丹，
3: 哎，
2: 你带人在西面下板材。
3: 好，
2: 石建荣，
4: 哎，
2: 你带人在南面下板材。
4: 好，
2: 高启学，
5: 哎，
2: 你带人在北面下板材。你们几个跟着我，在东面下板材。王翔，
6: 哎，
2: 你们几个在下面怎么样？要不要换一组人替你们？
6: 哎，不用不用，我们几个干正好，一鼓作气。
2: 好，那咱们一起动手。
6: 哎，
7: 嘿，哎，李主任，
1: 愿意用生命来换取这箱甲骨的安全吗？
0: 我愿意。
1: 诸位同仁，我来问你们，你们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这箱甲骨的安全吗？
8: 所的前辈们为保护文物，一路艰辛护送着文物，经长沙、衡阳、桂林、柳州、南宁、龙州至昆明，最后到了四川，才算是稳定下来。
9: 哦，这个就是著名的文物南迁历史吧。大家都知道文物南迁中的故宫文物南迁，甲骨文南迁的历史真的是那个成语叫什么来着？
10: 鲜为人知
9: 啊。对，就是鲜为人知。、那后来呢，这些珍贵的甲骨文物命运如何？
8: 1949年，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随国民党去往了台湾，临行时将石云所在殷墟15次发掘所得的甲骨精品包装成38个大箱运往台湾。从此殷墟甲骨学的研究和整理分为大陆和台湾两个中心同时进行。你爷爷就是现在台湾研究 YH127 坑的甲骨学专家。
9: 哦，不过说真的，这段历史真的很震撼。
11: 仔细想想看呐，我们国家的百年考古发展史，又何尝不是一部壮烈的中华民族史诗呢？
8: 是啊，殷墟还有1939年出土的司母戊方鼎。他的前世今生也是极具传奇色彩。
11: 嘿嘿，依我看呐，殷墟考古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属富豪们。

0: 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，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。首先，年纪必须是在50岁以上，其次，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，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，您现在拨打400-710-3889，直接免费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，400-710-3889。尤其是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，迎风见光哗哗流泪，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，越拖越严重的，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，草本精华加倍，效果更加倍，贴完效果当场看得见，眼睛清晰透亮，快速缓解干涩疲劳，也不流泪了，再去看啥都轻轻松松，精气神十足，心情都不一样了。那么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？您听好了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，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紧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-710-3889 400-710-3889，下单除了送78元眼贴，额外还送豪华生机叶黄素，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，赶紧拨打400-710-3889 400-710-3889。
1: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，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，扛过盛夏突发洪涝，挺过极端高温炙烤，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。气候多变，旱涝无常，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。
2: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，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。践行光盘行动，珍惜每一粒粮食，敬畏天地收成，拒绝餐饮浪费。
3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，调频104.9，中波1206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4: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，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。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，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。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，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。江苏广播提醒，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请小心上当。
5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.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，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。
6: 这座茶楼有点怪，从来不把茶水卖，相声小品是茶点，说学逗唱做招牌，老少朋友别见外，寻找开心尽管来，只要准时来收听，天天逗您乐开怀。
7: 曲苑茶楼，听了你就晓得嘞。
0: 听众朋友，您收听我们的广播。
8: 这可太抬举我了，
9: 你都不知道你老命好，是不是朋友啊？哎呀，
8: 谢谢。
9: 代表你啊，我代表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啊，想问您一个问题。
8: 什么问题？
9: 就说您这一生当中啊，最大的爱好是什么？
8: 哦，问我一生最大的爱好？
9: 对呀、
8: 实话实说。
9: 那当然了。
8: 那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
9: 什么？
8: 吃。
9: 吃啊？不是，我的意思就是您的奋斗目标。
8: 吃遍全国。
10: 吃遍全国。
9: 您的追求？
8: 追求请我吃饭的人。
9: 就知道吃啊。
8: 哎，
9: 那您到我们江苏呢？
8: 哎，到处找着吃啊。
9: 啊，
8: 江苏好吃的东西太多了。
9: 那您看您这东西。

0: 小肉，
1: 碗令吃，
0: 看见那盐水鸭，
1: 碗令吃，
0: 看见那鸭子下的双黄蛋，
1: 碗令吃，
0: 看见那鸭子拉的鸭粪，
1: 碗令吃。哇，
0: 不吃那干啥呀？吃起来没完了。您这么吃您不怕累吗？
1: 哎，休息会儿接着吃。
0: 那您要把胃吃坏了呢？
1: 先吃胃药后再吃。
0: 什么什么呀，我们大伙儿都笑话您了。
1: 是吗？
0: 到南京来站在台上就知道吃啊。
1: 哎呀，
0: 你看大家您来了半天吃就知道吃。
1: 这点你不懂
0: 啊，
1: 民以食为天。观众朋友不但不笑话
0: 啊，
1: 大家还送我一个雅号。
0: 什么雅号？
1: 美食家。
0: 哦，您还是美食家。
1: 哎，
0: 那我就请问您是怎么个美食家呢？
1: 我这么跟你说吧，
0: 嗯，
1: 全国各地凡是好吃的东西，
0: 嗯，
1: 不管是南北大菜满汉全席，没有我没吃过的。
0: 哦，
1: 一道菜端上来，
0: 嗯，
1: 我知道它的特点和怎么制作的。
0: 嚯，
1: 这么跟你说吧，
0: 啊，
1: 我一人我答不上来啊，你也答不上来。
0: 我自然问你，我就能答得上来。
1: 那你谈一谈软兜长鱼。
0: 软兜长鱼
1: 啊，
0: 就是用手指头肚这么粗的长鱼，
1: 嗯，
0: 下开水焯过以后，挖出它的背肉，用高汤吊开，爆火蒸炒，是上桌成菜。而且吃的时候呢，用着筷子夹着当件，两边往下一垂，有点像那小孩那肚兜。
1: 哦，
0: 一般在吃的时候都用这个汤勺啊兜着往嘴里吃，所以起名叫软兜长鱼呀。
1: 啊，真的好呀。啊，今天咱们就吃软兜长鱼。
0: 行，行，好，老天爷
1: 啊，
0: 软兜长鱼啊，
1: 没错，
0: 就淮扬菜当中，
1: 嗯，
0: 就长鱼做的菜有100多。
1: 哎呦，那一顿可吃不了。
0: 那您怎么办？
1: 分着吃，
0: 可分着吃啊。
1: 没喝酒我就陶醉了。河南的朋友怎么办？
0: 江苏的美食妙手香，好吃好看又太长，吃遍天下真美。

0: 哎呀，你还真行啊！我愣没拦住你。
1: 那当然了。
0: 哎啊，巴西的朋友怎么夸呀？
1: 那哪儿？
0: 巴西，
1: 巴西呀、啊，
0: 美洲的国家，
1: 出国了
0: 啊！
1: 巴西是吧？
0: 对，
1: 巴西人也唱
0: 啊？是吗？
1: 啊，唱。
0: 哦，那好，他们怎么唱？
1: 那巴西人他就得用巴西话唱，
0: 啊、那多新鲜，
1: 对不对
0: 啊？
1: 巴西话你懂不懂？
0: 啊，不懂，
1: 不懂就好办了。
0: 哎呀，你蒙我？
1: 不是蒙你，你不懂巴西话，我唱简单一点，
0: 这就对了。我听着不像，不
1: 像话！您怎么跑巴西去了呀？
0: 这你就不明白了
1: 啊！
0: 咱们的朋友遍天下，外国朋友来了都要品尝一下淮扬菜。
1: 对，
0: 再说咱淮扬菜在巴西也有饭店呢。
1: 李老师
0: 啊，
1: 说了半天，就这句话
0: 怎么样？
1: 您算说的点子，
0: 我就说对了一句
1: 啊。那当然了，
0: 不像话，
1: 让大家看看
0: 啊！
1: 从刚现在
0: 是啊，
1: 从上台到现在，您就一个字儿，
0: 来
1: 吃，就会一吃啊！大老远从北京到我们南京来
0: 啊，
1: 一样也

0: 你丢不丢人？
1: 对，我站你旁边我都害臊。
2: 那是你不明白
1: 啊？
2: 怎么？就你刚才那些问题
1: 啊，
2: 我是答不上来吗？
1: 就是嘛，
2: 这不是给你留面子吗？
1: 啊，
2: 你想，我从北京来，咱们南京北京合作，
1: 对，
2: 相逢即是有缘，
1: 没错。
2: 往台上一站，你比我年轻，是这露脸的事儿，我都让你上。
1: 哦，
2: 又说又唱，大家一听，吕少明不错，有水平，
1: 这多好。
2: 我站这跟你争，那让大伙一看，岂不说我没有大人之才乎？
1: 哇，
2: 这给你留面子，
1: 您呐
2: 啊，
1: 甭给我留面子，
2: 你这可叫枪火。
1: 枪什么火？
2: 你当着大家，你要这么说话，你不对。
1: 我怎么的？
2: 那我不给你留面子，你可以再接着说，我都能答上来。
1: 真的假的？
2: 你说一样菜，我能给你介绍它的制作方法。你说十样菜，我介绍它的十种特色，还告诉你说高了兴，我也唱一段，
1: 真的假的？
2: 当着大伙儿面啊，我也要老鼠掀门帘儿，
1: 什么意思？
2: 露他一小脸儿，
1: 嘿，小屁话还不少。
2: 我要让你问住了
1: 啊，
2: 我解释不上来，答不上来。
1: 啊、
2: 今天在座的各位，有一位算一位，散了场，我请大家。吃饭，
1: 听到没有，朋友们？
2: 啊，
1: 行嘞，
2: 啊，
1: 今儿我就给您叫叫这气。
2: 你说，
1: 您注意了
2: 啊？
1: 有镇阳三头，
2: 这是
1: 苏州三鸡、金陵三岔、松子鸡、富春鸡、卢锅油鸡、黄焖栗子鸡、常熟叫花鸡、春笋白拌鸡、樱桃肉、糟粕肉、淡菜皱纹肉、荷叶粉蒸肉、百花酒焖肉、杏仁葛粉肉、南档鸡头肉、红烧狮子头、梅干菜烧肉。香脆银鱼、清蒸刀鱼、清蒸石鱼、清蒸甲鱼、清蒸鳗鱼、糖醋刀鱼、翡翠鲍鱼、白醋鲑鱼、生熏板鱼、阳光藏鱼、生敲甲鱼、龙门鱼、萝卜鱼、醋溜甲鱼、微阳软豆、红烧沙光鱼、炒虾仁、烩虾仁、碧螺虾仁、蟹黄爬翅、白汁圆菜、油焖大虾、带籽盐水虾、雪花蟹斗、红烧甩水、无锡醉鳝、长蒸鱼丸、将军过桥、绣球干贝、凤尾对虾、生呛虾条、大烧马鞍桥是生炖蟹粉翅。
3: 笑声不断的节目，一个爱说笑话的胖子，一群闹哄快乐的听众，组成了相声小品搭建的空中茶楼。江苏文艺广播，王恒，请你做客曲苑茶楼。
4: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场外的微信公众号，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“江苏文艺广播”，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。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《板凳故事会》和王大嘴，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。好了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，朋友们再见。

0: 现身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 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1: 一块醒悟，一把折扇，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，一张椅子，一碗香茶，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。海阔天空，评说人生是非功过，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，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

康熙王朝名臣辈出，千古传颂。然而宦海风高，沉浮难料，明珠霸相薛权，索额图身死凌雨，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，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，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，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，历任公、吏、户、刑四部尚书，官至文渊阁大学士，起归之后仍被召回，最后老死相位。请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大清相国》，作者王岳文，由岳峰播讲。明珠俯首领旨，心里却颇为不快。皇上若依了陈廷敬头，却仍然是木着脑袋，半晌也想不明白。明珠见萨姆哈这般德行，暗叹满臣的愚顽无知，可嘴上却不说出来。萨姆哈，陈廷敬精明得很呐、他提出绕开户部工部，另派官员督理遣法，只怕是已经算准了什么了。保元局不管你的事儿，保全局可是你户部管的呀。萨姆哈只知点头，胸中并无半点主张。相中听说朝廷又新派了遣法侍郎，做事就越发小心了。一天夜里，苏如斋正在帐房里把算盘打得啪啪响，刘元就押着一辆马车进了权益利济。原来相中让他把新铸的制钱直接送到苏如斋这儿来，苏如斋倒是吓着了。刘元却对苏如斋说，相爷想得周全，怕你四处收罗铜钱惹出麻烦，干脆让我把新铸的铜钱

万。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，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、道德、行为艰难的选择，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。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大清相国》。过了几天，陈廷敬去保全局上任，柯尔坤、伊礼陪着去了，刘景、马明二人自然是跟随着。许达早就接到了消息，领着伊礼及向忠等人恭候在保全局衙门外，彼此见过了礼。陈廷敬说道：天下之前皆有此出，我今天指天为誓，不受毫厘之私，愿以诸位共勉。柯尔坤慷慨说道：我愿同陈大人一道秉公守法，共谋铸钱大事。许达拱手说道：卑职身为保全局郎中监督，职守所在，不敢有丝毫贪念。陈廷敬点了点头说：皇上着我督理钱法，可我对铸钱一窍不通，愿向各位请教。我想从头学起，先弄清楚库存多少铜料，再弄清楚每年铸钱耗铜多少。柯尔坤朝陈廷敬拱了拱手说：陈大人，下官以为当务之急是改铸新钱，而不是清理库存。向忠看了看柯尔坤的眼色说：禀陈大人，历年陈规都是炉头到保全局领铜，铸好制钱再如数交还，账实两清，不用盘存。陈廷敬打量着向忠，回头问柯尔坤：这位是谁呀？柯尔坤对陈廷敬说：回陈大人，他是炉头向忠，保全局炉头百名都由他管着。陈廷敬问向忠说：管炉头的炉头有这个官职吗？回陈大人，小的并不想多管闲事，只是历任钱法监督都信任小的，钱厂的师傅们也都听从小的的差遣。向忠虽是低眉顺眼，语不高声，口气却很强硬。陈廷敬瞟了一眼向忠，发现这个人的眉宇之间透着一股凶气。柯尔坤似乎已经看出来陈廷敬的心思了：陈大人，向师傅是个直爽人，说起话来不会绕弯子，请您多多担待。陈廷敬只朝柯尔坤微笑着点了点头，并不搭理。他回过头来问许达：许大人，怎么不听您说话呀？许达略显窘状：卑职到任之后，忙着鼓铸一钱四分的新钱，别的还没有理出头绪呢。陈廷敬望了望许达，觉得此人稍欠精明，任钱法监督只怕不妥。他同许达平日不太熟悉，只听说过此君写的一笔好字。陈廷敬环顾几位说道：我以为保全局诸事千头万绪，总的头绪在铜不在钱，朝廷对民间，卑职这就吩咐下去。陈大人，库存制钱怎么办？盘点之后封存，待新钱样式出来之后改行古铸。许达领命跑到了旁边，如此这番的吩咐了张光。陈廷敬在仓库里四处巡视着，他发现了里头堆放着的块铜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，也是同一种颜色，他暗自觉着蹊跷。他猜这些块铜只怕就是毁钱重铸的，不然的话哪会

灵智相同呢？成色也无异。他心里拿定了主意，吩咐许达说：许大人，先把仓库里的块铜登记造册，从即日起宝元二局不得再如何胡作非为了。明相国，皇上着陈廷敬赶紧鼓住心钱，可他却不分轻重缓急，去了保全局就先盘点仓库，这用意在于整人，动机不良，此罪也。未经朝廷许可擅自进收块铜，必使铜料短缺，扰乱钱法，此罪二也。明珠摇了摇头，半字不吐。萨姆哈又说：明相国，陈廷敬分明是冲着科尔坤来的，实际上他就是冲着您和我呀。明珠虽未做过钱法郎中，却督理过钱法，铜料仓库真有亏空，他也难脱干系。可他见不得萨姆哈遇事就慌里慌张的样子，很有些不耐烦。萨姆哈，你说的我全知道，你先回去吧。萨姆哈没有讨到半句话，仍然是直勾勾地望着明珠。明珠只好微微地笑着说：别着急，别着急。萨姆哈叹息着告辞，出门就气呼呼地骂人。他回到了家里，见科尔坤已经在课堂里候着他了，他不免有些吃惊。科尔坤，这么晚了你为何到此啊？萨姆哈大人，陈廷敬日夜蹲守在保全局，只盘点仓库，别的事情他概不过问。看来这陈廷敬是非

0: 戏。
1: 说书人，一张椅子，一碗香茶，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，海阔天空，评说人生是非功过，方寸之地，演绎江湖，风生水起，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

康熙王朝，名臣辈出，千古传颂。然而，宦海风高，沉浮难料。明珠霸相薛权，索额图身死凌雨。徐乾学去官之后，郁郁早逝。高士奇倍享尊荣，却被斥退回籍。满朝重臣名宦，少有善终。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，历任工、吏、户、刑四部尚书，官至文渊阁大学士。起归之后仍被召回，最后老死相位。请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大清相国》，作者王月文，由月峰播讲。萨姆哈大骂科尔坤白眼狼，可科尔坤听着并不生气，他慢慢地对萨姆哈说：

0: 萨姆哈大人，救我就是救您呐，请大人明白下官的一片苦心呐。保全局已经着火了，大人您得让这火烧得离您越远越好，只烧死那许达，火就烧不到您的身上，我若是烧死了，您就惹火上身了。萨姆哈虽然是怒气难耐，可想想科尔昆的话也确实如此，便按下了胸中的火头。他问科尔昆，要是那许达一口咬定没有盘存，你怎么办？萨姆哈大人，只要您答应救我，许达我来对付。萨姆哈眼睛偏向别处，厌恶地说，好，你滚吧。科尔昆硬了硬脖子说，大人，下官也是朝廷二品大员，您得讲究点官体吧。
1: 呸，去你娘的，
0: 官体个屁，
1: 把我往死路上推呀。
0: 哎，你误会了不是？许大兄，明相国跟萨姆哈大人都说过，只要你顶过这阵子，自会峰回路转。许达听了科尔昆的话，就像丧家犬一样，可那科尔昆却在细细地观赏墙上许达的字画。突然他想到了许达在交接账册上的签字了，科尔昆心中突生良计，他客客气气地就告辞了。
2: 清官多酷，陈廷敬是清官，却宅心仁厚；好官多庸，陈廷敬是好官，却精明强干；能官多专，陈廷敬是能官，却从善如流；德官多儒，陈廷敬是德官，却不乏铁腕。依着不停地点着头。这母前为象牙所雕，十分的精美。
0: 哦，我看不错，你再看看吧。
1: 我看行，陈大人，
0: 定先行后奏。皇上准陈廷敬先行后奏，却是谁也没有想到的。出了乾清门，萨姆哈科尔昆去了吏部衙门。科尔昆对萨姆哈说，
1: 仓库盘点应该早算清账，今天陈廷敬没有提这事儿，不知是何道理。
0: 明珠对科尔昆说，幸好陈廷敬没提此事，不然看你们如何招架。萨姆哈，你太鲁莽了，那陈廷敬不说也就罢了，你还要激他去说。萨姆哈愤然说道，
1: 陈廷敬总是盯着户部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
0: 你们现在有事儿捏在他的手里，就得忍着。难道你们真的想出来好招了吗？许达他真愿意一肩担下来？此事晚出了一天，对你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萨姆哈仍然是没好气儿地说，
1: 明相国，你是大学士，吏部尚书，首辅大臣，陈廷敬管理户部遣法，既不把我这户部尚书放在眼里，也没见他同您打过招呼。
0: 哼，明相国，宰相肚子里能撑船，我
1: 真敬佩你，可是我没这个度量啊。
0: 萨姆哈，光发脾气是没用的，你得学会没脾气。你我共事这么多年，几时见我发过脾气呀？索额图权倾一时，为什么栽了？哼。明珠的话让萨姆哈跟科尔昆都不得要领，他们只等明珠接着说下去。明珠故意停顿了片刻说，

0: 四个字啊，脾气太盛。
1: 哎，明相国，我是个粗人，难学呀。
0: 科尔昆的心里总是放心不下，他问明珠，
1: 明相国，陈廷敬他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啊？
0: 我不管他玩什么把戏，只要他暂时不说出那铜料亏空案，就对你们有利，你们得让他做事儿，让他多多的做事儿。萨姆哈这回算是聪明了。
1: 啊，对对，让他多做事，事做多了，麻烦就越多，他一出了麻烦，我们就好办了。
0: 萨姆哈大人的嘴巴可真够爽快的。萨姆哈不好意思起来。
1: 明相国，你是在笑话我粗鲁？我生就如此，真是惭愧呀。
0: 皇上对陈廷敬是很信任的，你们都要多加小心。皇上私下同我说过，打算擢升陈廷敬为督察院左都御史。
1: 啊，左都御史可是专门整人的官啊。明相国，这个官千万不能让他陈廷敬去做呀。
0: 哼，圣旨难违，我只能尽量的拖延。一句话，你们凡事都要多加小心，先让那陈廷敬在前法侍郎的任上多做些事儿吧。科尔昆突然歪了歪脑袋说，
1: 明相国，陈廷敬今天已经有了麻烦了。
0: 明珠听着微笑不语，萨姆哈猜疑不解，他问明珠，
1: 皇上准他先行后奏，权力大得很啊，他会有什么麻烦呢？
0: 科尔昆接着说，陈廷敬知道铜料亏空案，却隐匿不报，这可是个大罪呀。明珠听了仍然是微笑，科尔昆的心里其实比谁都害怕，他料定仓库必是亏空不小，自己又是刚刚离任。一大早，陈廷敬约了科尔昆许达商议，打算另起炉灶，会同保全局上下官吏监督铸造，看看每斤铜到底能铸多少钱，用多少耗材，需要多少人工。科尔昆知道陈廷敬的用意仍然是想弄清楚保全局多年的糊涂账，心里边是一万个不情愿，却也只好说，
1: 听凭陈大人定夺。
0: 陈廷敬便问许达，
1: 许大人，
0: 一座炉需人工多少？许达回答说，
1: 回陈大人，
0: 一座炉需画铜匠一名，前样匠两名，杂作工两名，刷灰匠一名，错边匠一名，滚边匠一名，磨洗匠两名，细钳匠一名，八项艺匠一共是11名，另外还有炉头一名，匠头2名。陈廷敬略微想了想说，
1: 好，
0: 你按这个人数找齐一般艺匠，人要随意挑选，不必专门挑选最好的师傅，那个炉头相中就不要叫他了吧。第二天，保全局衙门前连夜砌起了新的一座铸钱炉，十几个艺匠各自忙碌，陈廷敬、科尔昆、许达并保全局小吏们围炉观看。铸炉里铜水微微翻滚，艺匠们舀起铜水小心地倒进了钱模，科尔昆急忙后退，陈廷敬却凑上前去细细地观看。大顺在一旁说，
2: 老爷，您可得加点小心啊。
1: 不妨事，我打小就看着这套功夫。
0: 科尔昆听着有点不解，
2: 怎么，陈大人家里未必铸钱吧？
1: 哪有这么大的胆子啊，我家世代铸铁锅、铸梨华，工序似曾相识。
2: 哦，哈哈哈哈，
0: 时近黄昏，总共铸了3炉，陈廷敬吩咐停铸，请各

位到里面去说话。往大堂里坐下，许达先报上了数目。陈大人、柯大人，今日古铸铜钱一共是三炉，得钱34串825文，每百斤铜损耗12斤9斤8斤不等。哦，我仔细地观察了，发现铜的耗损并无定数，这要看铜质好坏。过去不好分铜的差别，都按照每斤耗损12斤来算账，这太多了。我看最好定为每斤损耗9斤为宜。啊，陈大人说的自然在理，只是保全局收购的铜料难保都是好铜啊。嗯，这个嘛，责任就在保全局了。朝廷允许各官解送的铜料60成红铜40成倭铅已经放得很宽了，如果保全局收纳劣质铜料，其中就有文章了。陈廷敬又大致地说了几句，嘱咐各位回去歇息，只把许达一个人留了下来。柯尔坤也想留下来，可陈廷敬说不。

0: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，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。
1: 就喝了一点点，路又近，自己开没事儿。
0: 你以为酒量尚可，路还清醒，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，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。
2: 老公，你什么时候到家呀？我和孩子在等你呢。
0: 酒能暖身，却不能暖心。车轮一动，牵动全家。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，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。平安
3: 啊，教你诉说心中爱意，听见幸福情缘，找到幸福情缘。
4: 听到幸福情缘，找到你的一世情缘，5223-5215，5223-5215，来吧，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的第一位朋友，一起欢迎他。你好，幸福情缘，欢迎您。
5: 你好，主持人。
4: 嗯，你好，我们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吗？
5: 是的。
4: 好的，是一个男生啊，来吧，我们按照惯例，从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开始说起吧。
5: 你好，主持人，我是92年出生的，然后目前我是定居在南京了啊，然后在南京呢也是先工作后买房的，然后呢我就是想通过这个平台找一个心仪的自己的一个未来伴侣吧，因为看到身边人一个个都成家立业了，之前还有人陪自己玩，现在就是很少了，就是一个人比较孤单吧，然后父母呢也比较希望可以早点抱到孙子。
4: 哦，哎，你这说话好像有一股时代的气息扑面而来哦，就是时间到啦，父母也在催啦，那我就该考虑这件事情啦，是不是？
5: 对，是的。
4: 嗯，好，那但其实呢，我想这件事情总归我们会要直面它，对吧？不管是年龄到没到，总归可能有这么一天，所以我们来详细的再回顾一下哈。哪一年的酒？
5: 九二年的
4: 才34岁啊。
5: 对，
4: 你自己觉得自己年纪大吗？
5: 不大。
4: 啊，那在你的眼里，你觉得什么时候你才开始真正的着急了？就是啊，火烧眉毛，不急不行了。
5: 35岁吧。
4: 那也

0: 没差几年啊，但是为什么是35这个数字呢？
1: 40也太晚，然后30又太早。
0: 嗯，
1: 我觉得35就是比较合适成家，然后在后面再生孩子啥的。
0: 嗯，就是刚刚好这个时间段，在心里面给自己有这么一个杠杆一样的哈，标尺一样的啊。嗯，那现在是南京本地男孩对吗？
1: 对。
0: 和谁啊？这个和父母同住吗？
1: 父母在老家呢。
0: 嗯，老家是？
1: 老家在安徽那边。
0: 哦，那也不远啊。所以你刚刚说在南京有了自己的房子，有了自己的空间是吗？
1: 对，是的。
0: 描述一下吧，你是怎么样来装饰它的，或者说装修的，什么风格？
1: 比较，我觉得就是用一些比较年轻化的和适合自己的一些风格吧。
0: 嗯，
1: 我没有说特别夸张，就是墙嘛，也就是也简单单调一点，墙就是刷个大白墙。
0: 嗯，
1: 然后自己房间就是张1.5米的床，然后放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。
0: 嗯，
1: 我平时比较喜欢一些，我就是像刀啊剑啊之类的一些。
0: 嗯，
1: 对，这些东西放在里面。
0: 哦，
1: 然后一些运动的一些器械，就是这些。
0: 那你是练武吗？习武的人吗？习武之人，厚厚哈嘿。
1: 对，只是喜欢而已。
0: 哦，
1: 没有习武。
0: 所以把那些刀剑当作是装饰品装饰是吧？
1: 对，都是没有开刃的。
0: 嗯，个人
1: 我从小确实有这个武侠梦，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去。
0: 是看武侠电影
1: 去练？
0: 看武侠电影看多了吧？看徐克看多了是不是？
1: 很小的时候吧，5岁那时候觉得感觉哇，那些那时候倒不是武侠电影，就是一些比较像释小龙啊那小时候那种看，哎，觉得很厉害啊，感觉自己想去练，但是家里也不同意，然后也不赞成这一块吧，然后后来就不了了之了，相当于现在去还是比较喜欢这个东西。
0: 那现在为什么不捡起来呢？现在也有自己，现在也有自己那种像夜校一样，或者是成人的那种武术班啊。
1: 嗯，觉得没有那种基础了吧？然后，
0: 那你说小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孩子们都会有一个乐器的梦想？比如说钢琴、小提琴，看别人拉特别好啊。那小时候没有这个条件，或家里没有这个条件，长大了之后，你看现在就连老年人都有老年夜校来学习钢琴的啊。所以，如果你想，我觉得还是鼓励你，哪怕是浅尝辄止，哪怕现在进入到一个兴趣爱好里，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 ，OK， 那我们就收手嘛。但总归像了了个心愿似的，是吧？
1: 嗯，但我现在就是还坚持一些健身，就是把它用另一种方式表示。
0: 你喜欢做什么运动？
1: 我都喜欢街头健身。
0: 什么？
1: 就是自重，街头健身这一块偏自重方面的。
0: 哦，自己在家里练是吧？
1: 对，然后唯一有的就是哑铃啊、瑜伽垫啊，然后单杠这些东西。
0: 哦，单杠你都有呢。
1: 家里带，就家里带一种。

0: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，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。
1: 就喝了一点点，路又近，自己开没事儿。
0: 你以为酒量尚可，路还清醒，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，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。
2: 老公，你什么时候到家呀？我和孩子在等你呢。
0: 酒能暖身，却不能暖心。车轮一动，牵动全家。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，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。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。
3: 最好的承诺。
4: 北京时间18点整。
5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 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把世界装进故事，让故事打开世界。经典剧场，唤醒想象，温暖。

0: 央视开年大戏《太平年》，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。本剧表达了中
1: 父亲平素简约，在军中颇有威望，却始终不得拜节制，父亲心中可有所安？
2: 彭太尉怎么说？
1: 他说高绝后路，无足乱，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，余愿足矣。

0: 此三世。
1: 今南湖南皆以前史汴京称贺入贡，金陵李氏父子送去了十车珍珠宝贝，三个月以来几乎每月都要打发使臣入京奉表，言辞悲屈。
2: 赵匡胤当世英雄，当年在寿州义军破石营，将南唐诸将的脊梁骨都打折了，他李氏是怕惹恼了他，挥军南下，杀了南唐这只鸡给天下的猴子们来看。
1: 大王，奉表称臣之事不宜再迟了。
3: 这封信朕自己写。
2: 大王，这已是第八封国信，于情于理大王都不该无动于衷啊。
1: 大王，沈相公这是谋国之言，御笔亲书国信，大王当亲笔复制。
4: 孤不善文墨，回信就你们俩替孤写吧。

0: 这逃避比较容易。
1: 收音前的朋友注意了，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，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。首先，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，其次，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，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，现在拨打400710-3889，每人都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。400710-3889。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，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，手机电视看不清，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，半夜睡不着，整个人都没精神，越拖越严重。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，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，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一样，特别的滋润，特别的舒服，眼睛不干涩不难受，看啥都清晰亮堂很多，精气神十足。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？您听好了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，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-3889 400710-3889下单，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，还能再送一台豪华升机，再加营养眼。
2: 不少诸位相公调遣兵将出军马于润州以应王师。
3: 大王，

0: 天子请大王会晤于江上。
1: 哎呀，孤身子不爽利，此番不亲征了。
2: 臣参劾吴越国王前出，因叙异志，无人臣礼。
3: 你叫什么名字？
2: 臣殿中侍御史王晃。
3: 范相国，
4: 臣在。
3: 如今最远的县在哪里？
4: 接州福津。
3: 殿中御史王晃初为监福津九税。吴越前王的忠义，岂容宵小之辈挑拨离间。
0: 辽遣都营校一案已查问明白。
5: 指挥副使程越贪墨兵饷，盗卖军资，苛问士卒，以至于激起变乱，致河都对头以上官佐六死十一伤。内都监署依刑律拟了问剿，唯其祖父顾太师、张义军节度使程吉追随武肃王开国有功，宜酌情减免，为私恩赐尚出，
1: 孤没有恩免于他。让卢彦珠拿着先王那柄刀，将他拖到老太师墓前砍了。
0: 是。
6: 儿不懂。
7: 九章学通了吗？
6: 粗通而已。
7: 那便够了。
1: 这是你们的长兄阿平。
8: 阿南见过大郎兄。这是大郎兄，还不快行礼。
9: 阿俊见过大郎兄。
6: 见过阿妹阿弟。些许心意，阿妹阿弟莫嫌粗薄。
8: 阿南谢过大郎兄，阿俊谢过大郎兄。
1: 兄弟姊妹要续长幼之序，更要
3: 颇有滋生。梁墨甲仗多有机灵，取益州之资财，充南中之军事，此乃朝廷的国策。可他王权兵倒好，一通大杀，杀得田亩之间再无劳力，杀得妇孺皆视朝廷为寇仇。再加上全师雄这一乱，蜀地怕是没个三五十年缓不过这口气啊。朕只怕天下都定了，川蜀依然是朝廷的祸乱之源。100年200年，朕不知道何时能够平息。
10: 陛下息怒。
3: 他杀了30000人，以天下300年之大祸患。朕没有当即砍了他，依然是看在阿爹的面子上啊。
11: 兵交将汉，兵为将友，上下裹挟。此中唐以来200年之积弊，白马亦如是，兴教门亦如是，长安天子为伯牙兵，五代以来鼎义之机莫不如此。王全斌是自兴教门之变过来时的老人，积习难改而已，并非出于顺逆之心。
3: 朕不在意他的顺逆之心，朕在意的正是相公方才所言积习难改四字。子平以为呢？
12: 陛下，秋岁将至，正是取势之时，臣请旨开长科，以录天下文士，足国家全选之才用。
3: 朕问你如何处置武将，你却说要开科取录文臣。薛钦这糊涂装得好啊。

0: 知道一张一弛，契约糊涂。
1: 武将是在马上取功名，文官
2: 还取了多少人？
0: 今岁与长科之逝者共计378人。
2: 取中18人，害去了360人，20取一，此非盛世之法。

0: 是怎么来的呢，对吧？如果你写的一手漂亮的好字，那可能老师在看到卷面的时候，哇，一下子心情愉悦，我觉得会有这样的情况。然后或者是别人看到你手写的东西，你会觉得哇，这个一定是哎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就已经开始联想想象了，
1: 给你加点分
0: 啊。对，是的，
1: 这个写的真不错啊。
0: 没错啊，就是这样。
1: 这个钢笔铅笔这个知识我们看完了，接下来咱们看什么，接下来咱们来看看鸡蛋，
0: 生活当中最接触到最多的啊，
1: 对，就经常就像我女儿每天早上她可能都爱吃鸡蛋，有的时候喜欢吃煎的，有的时候喜欢吃煮的，
0: 对，煮鸡蛋，煮鸡蛋
1: 的
0: 营养非常的高
1: 有的时候但是反正我觉得这个鸡蛋它肯定是要吃的啊，就每天什么怎么吃法不一定啊。
0: 对，因为鸡蛋当中呢是富含有丰富的卵磷脂啊，然后还有呢它是对于我们的大脑啊补脑效果也比较好，所以多多的去也不能说多吃，而是每天定量的吃一个是有好处的。
1: 对，然后他经常有的时候会问我说，爸爸这个鸡蛋怎么这么难剥，然后当时我就说
0: 还有对于劳动生活的那种珍贵，同时也表达着一些对于官场的厌倦之词。比如说这第一首诗，少无世俗韵，性本爱丘山，误落尘网中，一去三十年。还有第二首小诗，野外喊人世，穷巷寡伦央，白日掩金飞，对酒绝尘响。其实呢都是对于这种田园生活的一种向往，还有呢就是表现出作者的这番心境来。而还有另外的一首啊，就是今天主要为大家所说到的归园田居，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，晨兴理荒秽，待月荷锄归，道狭草木长，夕露沾我衣，衣沾不足惜，但是愿无为。这首诗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细腻，描写着作者对于农田生活的那种体验，而且风格清淡又不失典雅，洋溢着诗人当时的那种心情愉快和对归隐的一种自豪之感。既然说到了这首同名的歌曲，咱们就一起先来听一听这首同名改编的《归园田居》。那么这首作品呢，小野说了，是被收录在《古诗同韵》的音乐专辑当中的。在这个专辑当中呢，可以说有很多优秀的作品，也融合了多位的青年音乐家，还有很多的作词作曲者共同来创作完成。《归园田居》又会在歌声当中唱出怎样的意境来呢？

0: 归园田居，有没有在歌声当中感受到那种陶渊明当时的心情呢？说起这位著名的诗人陶渊明，他从29岁开始出仕，任官13年，一直就非常厌恶的官场，向往着田园的生活自在。在义熙元年，也就是他在41岁的时候，最后一次做官，做了80多天的彭泽县令，就辞官回家了，以后就再也没有出来做官。他天性酷爱自由，而当时的官场风气又极其的腐败，一个正直的诗人在当时的政洽社会当中呢，可以说是没有立足之地的，更谈不上实现着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了。陶渊明经过13年的曲折，终于彻底的认清了这一点，他的品格和政治社会之间其实是比较对立的，所以他注定选择了归隐。从此他结束了时隐时世身不由己的生活，归老田园，归来之后就做了这一首《归园田居》的祖师。
1: 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，官至文渊阁大学士，起归之后仍被召回，最后老死相慰。请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大清相国》，作者王岳文，由岳峰播讲。明珠俯首领旨，心里却颇为不快。皇上若依了陈廷敬改铸清钱，那就等于打了他明珠的嘴巴。陈廷敬又说，臣还有一言奏明皇上，京省铸钱户部管着保全局，工部管着保元局，臣以为积弊皆在户工二部，应避开这二部，另派遣法官员监督。萨姆哈听了陈廷敬的话，立刻就火了。陈廷敬，你事事盯着户部，是何居心呢？啪的一声，皇上拍案而怒。萨姆哈，你在朕的面前公然与人争吵，殊非大臣之礼。萨姆哈急忙跪下奏道，启奏皇上，臣因参过那陈廷敬，他记恨在心，处处同臣过不去呀。皇上闭着眼睛不予理睬。遣法之事你们再去议议，朕以为陈廷敬所说不无道理，不妨一试。朕还有个想法，命陈廷敬任遣法侍郎，督理京省铸钱之事。明珠明白了皇上的意思了，再开九卿会议也就只是过过场，陈廷敬便兼了遣法侍郎，督理京省铸钱大事。萨姆哈是个憋不住的人，他找到了明珠，把满肚子的委屈都倒给了明珠。明相国，皇上准了陈廷敬铸钱之法，我们就得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呐。明珠却说得冠冕堂皇。萨姆哈，我们身为朝廷大臣，心里不要只装着自己的得失荣辱，要紧的是国家遣法呀。只要陈廷敬在理，我们都得帮着他。
2: 自然是这个道理，可皇上并没有说赦免他陈廷敬的罪吧，也仍然是戴罪在身的。皇上干嘛总是向着那陈廷敬啊？
1: 萨姆哈，高士奇也说过这种傻话。你以为陈廷敬真的有罪吗？他根本就没罪。
2: 明相国，下官这就不明白了。那陈廷敬有罪，可是三年前皇上说的。
1: 这就是咱皇上的英明之处，皇上得让你觉得自己有罪，然后再赦免你的罪，这你就更加服服帖帖、忠心耿耿了。做皇上的不怕冤枉好人，皇上冤枉了好人，最多是听信了奸臣谗言，坏的是奸臣，皇上还是好皇上。

萨姆哈点了点头，却仍然是木着脑袋，半晌也想不明白。明珠见萨姆哈这般德行，暗叹满臣的愚顽无知，可嘴上却不说出来。萨姆哈，陈廷敬精明得很呐、他提出绕开户部工部，另派官员督理遣法，只怕是已经算准了什么了。保元局不关你的事儿，保全局可是你户部管的呀。萨姆哈只知点头，胸中并无半点主张。相中听说朝廷又新派了遣法侍郎，做事就越发小心了。一天夜里，苏如斋正在帐房里把算盘打得啪啪响，刘元就压着一辆马车进了权益利记。原来相中让他把新铸的制钱直接送到苏如斋这儿来。苏如斋倒是吓着了，刘元却对苏如斋说，相爷想得周全，怕你四处收罗铜钱惹出麻烦，干脆

不知道为什么，小白突然想吃棒棒糖了。他伸出指头放在嘴里吮吸，一边遗憾地发现自己的手指早已经不似当年那样短肥，足以解馋。苏秦跟上来，他勉强够着搭上小白的肩膀，一边把他的手从嘴里拿开。苏秦这时已经平静下来，并打定主意，不是一直欠着这孩子吗？别的恐怕都来不及了，也是多余的，最起码可以好好的守护儿子的隐私，这方面他好歹也算是有经验的，不是吗？他一定要帮衬着他的。苏秦殷勤地帮小白拉行李，一个大的离谱，与那体积相比也轻的离谱的编织袋。苏秦随口问起里面是什么，小白想了一会儿，像是为了找到合理的措辞。全是小男孩穿过的旧衣服，但不是我的，而是属于我。苏秦立即紧紧地闭上了嘴，生怕自己说得滑边了。他当下决定，从现在开始，坚决不跟他谈那个事情，包括有可能相关的事，给他的隐私以最大的自由，不是吗？看看突然沉默下来，表情别扭的妈妈，小白非常了解地笑了。这样的误解碰得多了。这时候，他们已经快到宿舍楼大门了。

那滋味简直像是老爹活转过来躲在厨房里炒出来的一样。苏秦在他旁边坐下，一张一张地往火盆里添着纸，一边看着丁伯刚的遗像。那不知是哪年的一张照片，照片上的他还挺年轻，既没有红鼻头，也没有秃脑袋，相貌竟不算太差。苏秦塌着背坐在那儿，他搓搓手，掌心的可不能再生事儿了。苏秦扔下几张纸钱，又看了看那张不太像丁伯刚的照片，答非所问。丁伯刚说的不错，你是个好孩子。

0: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注意了，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，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。首先，年纪必须是在50岁以上，其次，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、怕光流泪的。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，您现在拨打400-710-3889，直接免费就送78元的加强版眼贴。400-710-3889，赶紧拨打起来。尤其是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，迎风见光哗哗流泪，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，越拖越严重的，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眼贴，草本精华加倍，效果更加倍。贴完效果当场看得见，眼睛清晰透亮，快速缓解干涩疲劳，也不流泪了，再去看啥都轻轻松松，精气神十足，心情都不一样了。那么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？您听好了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不健康，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紧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-710-3889 400-710-3889 下单，除了送78元眼贴，额外再送豪华升级，再加一大瓶营养眼底的叶黄素。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，赶紧拨打400-710-3889 400-710-3889。
1: 北京时间，
2: 历史的经验教训啊，好嘛，我给你回信，将来落到旁人手里，这是罪证。我

鼓求着天王啊，要追究我的责任。我还听说怎么的，要调我进京，另有安排，大兵放在池州不动，显而易见的削夺我的兵权呢。我一进一见过鹿呢，他一看这头鹿怎么这么漂亮，八叉梅花鹿，身上的毛梢毛管发亮，图案非常色彩鲜明。你想把这个鹿要打到手可真不错呀、啊！一学战啊，就追上去了。鹿一看受了惊了，摸头就跑。怎么撵也撵不上。别看韦俊骑的是千里马，马还真就跑不过这头鹿，老差着二三百步，怎么也撵不上韦俊。

哪怕见他一面，我死了我也闭上眼了，我平生夙愿我就达到了。年轻人，为君远在天涯，近在咫尺啊，看着没，我就是为君，您就是为将军，一点不假，将军请上，受我一拜。哎呀，我最崇拜的就是您了，我太羡慕了，难道说这是做梦吗？谁不爱听这个呀？韦俊本来好大喜功，就爱听这个，让这米芾这么一说，哎呀，他高兴得不得了。行行行行行，今儿个我心里烦闷，出城打猎，没想到遇上你了，这也是天父安排的，咱们是缘分。这样吧，送给我的礼我收了，今天我请你进城，请你喝上几杯，走走走，跟我进城。那我怎么好意思？来吧，来人，后边的也追上来了，把路抬到车上。米芾啊，跟我进城。米芾就这样混进池州。米芾是谁？就是康福啊，化名叫米芾，奉曾国藩所差混进池州来卧底来了，非得战场上千军万马呀。你没看那电视剧吗？特殊任务，特殊间谍，男的女的，化妆成各种身份的，打入到敌人内部里头，信手就扔了。不像那官方有档案，有专门人负责，绝对保密，他这块又比较松懈，所以掌握了很多重要的军事情报。康福记得心，假装办事出池州，找着联系人，告诉他这么回事。联系人飞报曾国藩，曾国藩又派来任务，这边还照样执行，进行的非常顺利。但是说这天俩人正下棋呢，800里云马文书到。韦军一听云马文书，在太平天国来讲，最主要的、最十万火急的就是云马文书。那皮儿上有匹马，带翅膀的，底下是云彩。要遇上这个图案，十万的火急，山上用漆漆着。韦军一看从京城来的，康福在对面坐着，他那脸就变了色了。本来他就惦记京里的变故，总觉着不是吉兆，有什么不幸。颤抖着双手，他撕开把信瓤拽出来，汗冒出来。康福就坐在对面，不能下这棋了，盯着他。将军，这残棋不下了，不下了，不下了，那么大的棋也不下了，哗啦的棋子退了。将军有事儿吗？合适的，宗旨目的达到了就行呗。后来天王一看，群棋而攻之，受不了了，一股脑把责任全推我哥身上了。你说我哥不当了替罪羊了吗？返回头来把我哥和燕王秦始皇全给咔嚓了，冤不冤？我哥死还不说，三亲六故、韦氏宗族全跟着掉了脑袋了。可是我为什么没死呢？当时我领兵驻扎在武昌，武昌是我打下来的，故此幸免。幸免是幸免，他们不杀我闭不上眼睛，三令五申调我回京，就跟现在这个形势差不多少。我多了个心眼，我就没回去。后来义王石达开在天王面前当了保人，保我没有背叛天国的心，保我对天王忠心耿耿，没少说好话呀。这跟你说吧，正因为义王石达开的宝剑，我才保住脑袋。那天王也不相信呐，我呀几天都没睡好觉，给天王上了一道本章，恨不能把我心掏出来，表示对天王的忠诚。我还得违心地说，我哥死的应该，罪有应得，把我们老韦家还痛骂一顿，骂了个狗血喷头。天王还不太相信，为了

0: 小时我没有别的心，我把我三岁的小儿子送到天津做人质，这他才把心放下，我这才保住这条命啊。后来天国每况愈下，远不如从前了，要将没有将，要兵缺少兵，这才留下利用我。你别看表面上加封我左军主将，独当一面，统领大兵，他是用我呀。哎，等用完了我就该收拾我了。现在这不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全给打垮了，天国又打了胜仗了，这阵宽松了一点，他腾出手来该清理内部了。这调我进京什么另有委用啊，我明那多带劲，我不烧你那窝灯气，你也不赐予石达开，你单挑得了，单挑挑不起来找义王去，兵合一处将打一家，你俩关系还不错。不行啊，义王进了四川了，万水千山我去不了啊，我手下这一万多人哩哩啦啦的，找不着石达开我就四分五裂了，单挑我也没那能耐，我挑不起来呀。哦，单挑也不行，找义王去也不行，我再给您出个主意，说吧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古人言宁服猪肝不服井绳啊，猪肝硬啊，那井绳是软的，一摸就打弯儿。哎，你是说我吗？你说吧。将军有胆子没？有小子骨头没？说怎么的？弃暗投明。大清国朝啊，现在咱甭说旁人，就说曾帅曾国藩，思贤若渴呀，访求文武的人才，那委以重用，绝不屈你的材料，能兴风的兴风，能兴雨的兴雨。以将军之才能要投靠了朝廷，你要跟着曾的人干，前途无量啊，弃暗投明吧，那多好。康福正说着，没想到韦俊的脸刷就沉起来，原来还这事儿的，一听露出凶猛的光，就盯着康福。康福正说呢，你问不敢说了。哎呀，米福啊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现在才弄清楚，闹了半天你是奸细，你是奸细呀、啊！你是青妖派来的吧？是不是曾妖头派你来的？你是不是不叫米福？你到底什么人？说。突然变了脸，康福奉命来卧底，抱着必死的决心，不行我就死，抱着风险来的，准知道就怕万里有一。一看出现了，康福反而倒镇定下来了。
1: 儿子不仅喜欢画画，而且讨厌医生这个职业，但他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暗暗地思忖了整个晚上，绝不允许儿子把宝贵的时光花在无聊的白纸粗布上，一定要想办法让儿子改变爱好和愿望。对刘金城的想法，许梦明确地表示反对。丈夫的劳累和紧张已经让她感觉厌烦，她不想家里再多一个医生，更不想儿子将来过那种每天和死神打交道的生活。她希望儿子成为画家，实现他年轻时没有实现的愿望。刘金城和许梦第一次为儿子的将来发生了争执。刘金城知道自己说服不了妻子，决心靠自己的力量改变儿子。他一改常态，千方百计挤出时间回家陪儿子看书做作业，并找来各种医学书刊让儿子抽空阅读，还频繁地向儿子讲述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感人故事，尽量激发儿子对医生这一神圣职业的热爱。然而遗传了母亲的天赋爱好的小龙依旧对当医生毫无兴趣，

他感兴趣的仍然是自己笔下的花花草草。见儿子不为所动，刘金城反复说服自己要耐心。自己能挽救那么多病人，怎么会改变不了自己的儿子呢？他坚信，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。2004年夏，小龙的考试成绩不佳，刘金城把责任归咎于学画画所致，并因此不许儿子再握笔，再接触画布。为了彻底隔绝妻子和岳父对小龙的影响，更重要的是，他认为甘肃的教育水平远不如内地。刘金城决定把儿子送回老家。许梦虽然不满丈夫的安排，可是儿子成绩不佳毕竟是事实，他也就不好再说什么。就这样，15岁的小龙回了老家安徽淮南。在新的环境里，人地生疏，语言不通，小龙一时难以适应。期中考试时，他的成绩由最初的第四名滑到20名之后。一天晚上，小龙在电话里告诉母亲：“妈，我好想你呀，在这里实在太孤独了，我想回家，你让我回去读书吧。”许梦心疼儿子，却知道难以改变丈夫的决定。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，她太了解丈夫的固执，她只能在电话里安慰儿子：“想妈的时候，你就画张画寄回家吧，只要画画，什么烦恼都会没有了。”她私下搜集了一些名画、小龙外祖父的作品以及一些教学资料寄给儿子，还告诫儿子：“小龙，绘画是高尚的职业，最有可能使你出人头地，你千万不要放弃自己的追求啊。”自此，绘画成了孤寂少年小龙的唯一寄托。在母亲和外祖父的暗地里支持下，他的绘画水平

那天晚上，在平平的卧室里，刘京城和平平发生了激烈的争执。刘京城再次试图用钱让平平听他的话，但一意孤行的平平却执意要留下来做刘家的儿媳妇。睡不着的许梦听到了这一切，她简直不能相信，自己苦心孤诣培养起来的儿子的绘画兴趣，竟然被丈夫用如此高明的手段断送了。她怒不可遏地冲上去与丈夫厮打成一团，狂喊着：“你断送了儿子的一生！”随后她冲动地拿起电话，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把真相告诉几千里之外的儿子。她希望儿子知道真相以后能够在画画方面重新振作，但她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事实对于儿子并不是什么强心针，而是一次彻底绝望的打击。面对父亲的阴谋和初恋情人的欺骗，

忘记了吃饭和作息时间。一周过去了，郭三军像着了魔似的盼望着沈云的课。这时他有一个强烈的念头，想办法接近沈老师，让远处的风景变得触手可及。郭三军想出了一个办法，每天在沈云上完课后就提出很多疑难问题让他解答。性格温柔的沈云这时都会面带笑容，耐心细致地给他讲解，直到他点头弄懂为止。

0: 次后，沈园走出这畸形感情的漩涡。
1: 这里有情与法的冲突，这里有生与死的考验。这里有爱与恨的交织，这里有黑与白的较量。
2: 法治故事发人深省，人生经历耐人寻味，案情实录正在讲述。
0: 郭三军守着爱恋老师的秘密感到很痛苦，他一再告诉自己，自己已长大成人，有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，要勇敢地向老师表白。但郭三军还是没有勇气当面向沈云老师表白心迹。想来想去，他决定给老师写信。

0: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，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，扛过盛夏突发洪涝，挺过极端高温炙烤，经历几番波折，才慢慢饱满成熟。气候多变，旱涝无常，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。
1: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，随意剩饭、肆意浪费，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。

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，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，我就会想起你，笑着说：“哎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